0: 那
1: 可以。
0: 附近还有微信吗？
1: 没有。
0: 我dispatch 也开通了，跟我哥们。
2: 陈楠。
0: 你是我手里面开的滴滴。
2: 他是我。
0: 我现在往后面的那个客户的那个办事室。
2: 是吗？
0: 我找了我。
2: 哎。
3: 正在现在一接到那个一位，一位是一位。
2: Respond to a domestic disturbance 159, Canton Club Circle 159, Canton Club Circle crosses Kinder Drive. Have a female calling in about her daughter from St. Cosme 1047, 9177.

0: 战术。
1: 对，你搞过。以色列人都被标准都被阻挡了，被炸了，全被炸了。
0: 这样吗？这个我当时呢，就比如说，为什么在这儿？就比如说，为什么在这儿？那就那队人。

0: 对啊，我真。
1: 对。
0: 这边是日本啊，阿土丛林人家是阿土丛林人家是我老板啊，我也是这样。在这里，现在发现是 wife may walk in that trap。
1: 好。
0: 这块儿是把成了，不是，是 in love。